0: 都要收费，如何有效进行治理，推进服务透明化。
1: 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备注自愿赠与，婚事告吹，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哪些比赛值得关注？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 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

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18号发布通报称，该市正遭遇弹道导弹袭击，目前基辅防空力量已全面启动开展防空拦截相关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北京时间今天下午。

0: 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
1: 推到50,000吨级。
2: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1: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

0: 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1: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

0: 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1: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随着腹地进一步拓展，江海联运网络持续织密，杨浦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集散、中转和辐射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加。

0: 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

0: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政观察员谭震。
3: 昨天在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6.7关口，创下了

汇率稳定，积累更扎实的基础。那有了这些支撑，人民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仍然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基础，但后续美联储是否会加息，国际能源价格如何变化，都可能影响美元走势，进而扰动人民币的汇率。那此次加息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外部的变量已经是完全的尘埃落定。因此呢，看人民币的汇率，眼光最终还是要落回到经济本身。国内需求能进一步的回暖，人民币就有更扎实的支撑，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做。

0: 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1: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
0: 买电器的时候，他们预约上门安装，相当于是两套系统，销售是一套，安装师傅是一套，安装师傅只会打电话。

0: 费用确认记录等完整的凭证，能大幅提升维权效率，快速厘清纠纷责任。
1: 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所谓免费安装常伴随人工免费，但物料费、打孔费等额外费用不清的问题，导致消费者在安装后才知晓隐性成本。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2: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

0: 像节日红包、日常的小额礼物、恋爱期间增进感情的消费支出，那赠出去就是赠出去了，分手以后也无需返还。
1: 那么只要是附上自愿赠与这四个字，就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万能免责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上海的张先生与李女士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办了婚宴，也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没有领到。张先生

0: 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位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1: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虑。

0: 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健康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
2: 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3: 918事变爆发95周年，

0: 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1: 美国总统称，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
0: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

到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

0: 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

0: 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3: 中央企业

0: 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

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中

0: 时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

0: 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

0: 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0: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

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本色、退役去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业包养、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说，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

0: 助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

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哪些比赛值得关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

0: 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1: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2: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

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来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呢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另外，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

0: 阵容连续作战的疲惫也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我也将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中国女篮的好消息。
1: 根据赛程，中国女篮对泰国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9点开始，中国女子手球队对阵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也将在同一时间开始。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手机程序发出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
1: 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7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

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他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桥。

0: 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1: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0: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非法

连续第八个交易日调升，这一走势值得关注。那此前呢，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释放出偏强的政策收紧信号，受到市场的关注。而且近期美日两国联手干预汇市啊，以及在中东波动影响下，全球汇市波动实际上是有所加剧的。但是面对外部的压力，人民币表现的是相当的稳健。那人民币为什么能顶住压力？

要看价格，也要看质量，更要看配套和交货时间。产品性能可靠，供应链配套齐全，订单能够按时的交付，那客户就不会因为汇率的一点变化轻易的更换供应商。那人民币的底气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跟的企业。与此同时呢，国内经济的表现也影响着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生产经营能否改善，消费投资能否回暖，决定着市场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那从这个角度看，稳增长、促转型、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

0: 做好抗旱保伤的工作，同时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 好的，小丹。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

0: 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陶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

经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

0: 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呢，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亡吉布提，寻求庇护。主持人，
1: 那美伊战事方面目前有哪些新的动态呢？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的价格将回落到此前的水平，甚至可能更低。此外呢，有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伊朗战争

体育方面，当地时间9月19号上午，2026年亚运会女子手球项目开赛，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此刻提示：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提醒，家电免费安装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即

0: 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

0: 书才能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2: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3: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行。

0: 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职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1: 其实招生的

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两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

0: 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1: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
2: 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
3: 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呢？我们继续。
4: 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三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5: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

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0: 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1:30。
2: 人民广播电台。

发布通报称，该市正遭遇弹道导弹袭击。目前基辅防空力量已全面启动，开展防空拦截相关行动。据悉，基辅此前已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

分析系统所显示的数据多了4人。体育方面， 2026亚运会女篮小组赛， 中国队 111比46 大胜泰国队，迎来本届亚运会女篮开门红。此刻提示，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天上午北京市在五环路以外区域市民了防空警报， 上海举行了防空警报市民和防空演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防空警报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

0: 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1: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的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以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

0: 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了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1: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三。

二是规范上门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的服务机制，杜绝临时加价。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

0: 将关注。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0: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在昨天举行的“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总结了安全

0: 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1: 有了国家标准，15、5、17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

0: 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去策划再到项目案的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市更新投融资机制，加大有更好的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为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1: 王守义

0: 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两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一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

0: 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1: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6月的曝光

0: 来考试。
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领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九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2: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1: 不用，你去。

0: 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自然资源厅获悉，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启动省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指导迅速开展应急处置，并派出

或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当地时间9月1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 此次选举于9月17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第7次全体会议上举行。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 22号清晨受弱冷空气影响，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将出现初霜冻。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受伤、年老体弱而离群。被群众发现并报告后，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将其运回救治。最近，动物医院对他进行了一次体检，除拍摄 X 光片外，医护人员还为他做了血常规检查和体表检查。动物医院副院长张强告诉记者，通过检查发现，左左的牙齿有些问题，需要及时调整饲料配方。
1: 右边这个犬齿磨完，
2: 他右边这颗犬齿已经磨没了，要是不救助，他在野外吃东西会很困难，没法正常进食，生存就成问题。所以我们把他救回来，定期体检、抽血，查看营养情况，随时调整饲料，保证他健康。

0: 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他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1: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

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民航

0: 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1: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2: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

0: 包厢能容纳20多人，平时上座率很高，来晚了还得排队。时间长了，常来的老人们自发组成了歌友会，谁家有烦心事，在包厢里唱一首，聊几句，心情就舒展开了。有的老人刚来时不敢开口，现在成了麦霸；有的原本互不相识，因为唱歌成了老朋友。百丈街道中山社区居民郑伟琴说：“
1: 老板啊，对我们特别好，特别关心，在这么这个条件。”

0: 快速获得内地专利保护，有效推动专利在内地落地转化与运营。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姜志宏。
1: 我们学校每年申请专利150项以上，过去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大约需要近2年的时间，有些专利等到授权下来，技术路线已经迭代，现在通过珠海的快速运。

断，决定着市场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那从这个角度看，稳增长、促转型、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都会为汇率稳定积累更扎实的基础。那有了这些支撑，人民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仍然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基础，但后续美联储是否会加息，国际能源价格如何变化，都可能影响美元走势，进而扰动人民币的汇率。那此次加息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外部的变量已经是完全的尘埃落定，因此。

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 继续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 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 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 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 购票时会显示等待， 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

0: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购买家电的时候，消费者通常更关注产品的价格和功能，却常常忽略了后续的安装与售后服务。
1: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标配的服务承诺，可是到了实际操作当中，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0: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

0: 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2: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

0: 就只能是从安装师傅那里购买，我觉得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1: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蒸烤一体机无需额外配件，扫地机器人因家里已有软水系统没有产生附加费用，其余的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2: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

0: 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1: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
0: 买电器的时候，他们预约上门安装，相当于是两套系统，销售是一套，安装师傅是一套。安装师傅只会打电话给你约时间，但是不会说让你提前准备什么，都是上了门之后才说的。像电视做内嵌需要支架，我也对比了一下网上的，但是没有找。

0: 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了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1: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抢。

0: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1: 我们提出两项规范建议，一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一公示安装收费标准，复材明细和特殊。

0: 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
1: 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

0: 身怀绝技的机器人轮番登场，让咱们一起拭目以待吧，主持人。
1: 嗯，好的，信任。
2: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3: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撸串配它刚刚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

0: 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天呢，先来看亚运会的消息。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呢，将会在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多一些以后，在日本名古屋的瑞穗体育场来进行。

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杯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班马。 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

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 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一款，上次爸妈还说喜

0: 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自己要先走一遍。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浮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浮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2: 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大船了。
3: 有这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4: 几座桥。

吴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博湾、万家寨、龙口、天桥等多座水库协同调度。9月12号起，上游刘家峡等水库率先预泄放水，集中造峰，持续塑造充足稳定的下泄水流条件。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电线管理局调度处副处长孙超介绍，本次排沙通过错峰运行、分布泄蓄的调度方式，在保证排沙效果的同时。

0: 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如今，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
1: 明天，甘肃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那目前哪些放归前的准备工作？

0: 增强它的遗传多样性，可以说对今后中华的保护会起到很好的一些借鉴性意义。
1: 也因此，即将放归自然的二十只朱鹮被专门安排了四门野化训练课程。第一门是抗寒课，让他们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他们便开始有规律的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在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学会摆脱对人的依赖。而第四门是警

0: 1964公里，这个飞机公路是阻隔了秦岭进出种群的联动性。破碎化的栖息导致猴群啊很难交流，就基因不能交流，基因不交流就近亲繁殖，近亲繁殖到遗传衰退，遗传衰退最后就种群下降，导致种群绝灭。
1: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2005年开始，李保国教授团队开启秦岭生态廊道建设实践，针对金丝猴、

0: 这个就是我们后期啊生态廊道建设要达到这个目的。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2: 昨天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 6.7 关口，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那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 6.7521， 调升59个基点，这也已经是中间价连续第八个交易日调升。这一走势值得关注。那此前呢，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释放出偏强的政策收紧信号，受到市场的关注。而且近期美日两国联手干预汇市，以及在中东局势波动影响下，全球汇市波动

速的中部、宁夏、内蒙古等地，部分地方呢降温幅度会有10度左右。到了明天呢，北方的降雨降温还会继续，像甘肃、陕西、宁夏、青海的东部，在频繁的烟雨当中，气温会比较低迷。城市当中今天就会有比较明显降温出现的，像西安、兰州、银川、西宁，到了明天最高气温还是一个持续偏低的状态。那明天呢，小到中雨的范围也会向东向南波及到像山西、河北、河南等更多的地方。那对于东北地区来说啊，明天的降温是会比较明显的，像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呢，预计会从今天。

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央国

0: 起不会去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1: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日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2: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

0: 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1: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

0: 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1: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两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

本法后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五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

0: 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1: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
0: 就是、
1: 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0: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

0: 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1: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2: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3: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

共有超2700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2024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率达 49.81%， 较5年前近乎翻倍。与此同时，超80%的企业披露了可持续发展治理架构、污染物排放、循环经济等议题披露率均超90%。 温室气体排放披露率三年连升至 76.93%， 全国碳市场

完成首次扩围。钢铁、水泥、铝冶炼纳入后，覆盖全国约 60% 的二氧化碳排放，预计15/5末将向 80% 迈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并且造成局部区域交通通信受阻。险情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度翼龙应急救灾无人机奔赴灾区，通过

11:50，无人机抵达灾害核心任务空域，迅速投入多维度应急保障作业。截至目前，翼龙无人机空中基站已在灾区建立稳定通信保障，成功完成200余次现场应急通话保障。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

3.4% 下调至3.2%。此刻提示：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如今牙齿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能拥有一口洁白整齐的好牙。有部分家长陷入正畸，孩子牙齿不齐就急于为其戴上矫正器。那牙齿矫正真的越早越好吗？日常口腔护

0: 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他以报考职业医师资格举例。
1: 我们
0: 说，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2: 的，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职业医师的时候，现

0: 处理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1: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2: 其实呢，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了，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

0: 就可以了。
1: 还是查不到我们了。
0: 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2: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长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九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

0: 为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1: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2: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

0: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1: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

0: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而在这一切之前，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前提，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1: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练过这个方案，就是把它柔软造型成一个 U 型，但是呢真正实际赛场上面发现不一样。

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像，把它像写成一本书一样吧。我就想，以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

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有27度的样子，但是明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只有19度，会创出今年立秋后当地气温的新低了。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的清早呢，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只有6度，寒意在加重，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注意保暖。在南方呢，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加强，覆盖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那这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还会发展增多。这个周末，像浙江的南部、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的不少。

院发布某区人民检察院诉体育局不履行赛鸽飞行影响军用机场净空安全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等十件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旨在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社会公众进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和法治意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

0: 线，看看风景，心里好有个底。
1: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玩，自己要先走一遍。
0: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浮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浮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

0: 和尚那么简单，背后藏着不少讲究。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说，
1: 在新建的桥梁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后期对文化的一个传承。平陆运河百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G75蓝海高速、青江大桥、

0: 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1: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0: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

0: 境的旅客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66.4%。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

0: 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先教教大家怎么选鸡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直言，
1: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

0: 的底线，又兼顾小微餐饮创业者的生存发展，这是不少地方都在寻求解决办法的一大难题。
1: 广东近日就推出了全国首个省级无堂食外卖系统化政企共治路径，通过分类施策、数字赋能、多方共治，寻找科学监管与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

0: 纯外卖业态建设范式，因地制宜适配各类经营场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钟百川说，经过一系列提升改造，集中区入驻的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大幅提升。
1: 我们也将全省超过1.1万家的无糖食外卖商家全部纳入明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实施筑牢群众线上订餐的安全防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

12级为台风级，未来台风杜鹃对我国近海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西南地区大部、江汉、江淮中西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中南部、西北地区大部、东北地区东部、华南中东部、西藏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第三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小辉的行为做出怎样的认定。
1: 剧中1979年严打时期，从雨夜薛春燕在隧道遇害，杜小辉被锁定为嫌疑人，到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执行，短短几天内走完了侦查审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杜小辉至死都坚持自己没有杀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彭毅说，放到现在，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不能定罪。
2: 在本剧中啊，杜小辉以重击后脑方式杀

0: 应当认定杜晓辉犯故意杀人罪。
1: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首次写入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这样的理念逐渐深植司法实践，依靠的是证据裁判。彭毅说，
0: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证据

0: 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着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是认错了。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街上抢啊？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
1: 剧中行事轻率的刘二林花钱买了一把无弹夹、无法激发、不具备任何杀伤力的塑料玩具枪，想与同村好友来顺开玩笑佯装。

0: 14条规定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那么关于抢劫罪的客观要件部分，我国刑法也有着相关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上的这两则法律条文分别对于抢劫罪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方式都进行了明确的相关规定。
1: 剧中在案证物可以证明刘二林当时所知

0: 真凶再现被动纠错，到现在依托证据规则主动适用疑罪从无原则，我们司法机关已经彻底树立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准则，疑罪从无也从纸面上的法律真正转变为实践中的法律。这样的转变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公权力恣意行使，补齐了人权保障方面的短板，也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从惩罚本位转向惩罚与保障并重的成熟蜕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央行18号结束。

0: 3.75%至4%的利率区间，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内还有一次25个基点的加息，而日本下轮加息可能要到2027年3月，这意味着日本央行的货币紧缩节奏远跟不上美联储，日元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从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加息还将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房贷利率，加重企业和家庭负担，抑制日本本就疲弱的消费和投资。
1: 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

0: 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
1: 那么美日为何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这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2: 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关乎国际战略平衡的敏感话题，多年来外界围绕美国是否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猜测一直存在，美国

0: 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
1: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对于美日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危险趋势，魏东旭认为，
0: 日本强化自身。

那等到22号，这里的降雨会短暂的收敛，但23号起又会再度的加强。同时呢，强降雨的范围会有所北抬，降雨的重心会回到四川、重庆、陕西交界这一带。之后降雨还有可能会逐渐的向东发展，到了后期呢，像黄淮南部、江淮北部等地是有望迎来比较明显的降雨的。对于这一带地区来说，是非常需要一场像样的雨水了。因为目前在山东、江苏这一带，气象干旱还在不断的发展，那后期降雨对。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

0: 原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

0: 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

0: 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依托优质的内容
1: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

0: 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

0: 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

0: 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2: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

依然严峻，喀土穆、恩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

0: 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

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

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大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

0: 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1: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

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它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啊，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

0: 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他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

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五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

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9月15号， 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

0: 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

0: 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0: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

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

0: 武装能否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曹老师，
1: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呢，它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很多的岛屿和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它对过往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些船只实际上是有打击能力和阻截能力的。但他说，我只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

0: 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1: 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海湾国家的这种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

0: 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

我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导。

这个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力度、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将会面临俄乌冲突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如果说能够相互停止呼吸对方的能源设施，它也能缓解国内的燃油短缺的问题。因为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导致它在夏季出现了燃料短缺，甚至呢还要限制一些出口，这

0: 都无法停下来。
1: 近期呢，美俄乌三方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接触。刚才曹老师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各种访问啊之类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促成俄乌谈判问题上是一个积极斡旋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外界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方案的全貌。那张老师，您判断特朗普政府他真正想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这份方案能否推动俄乌立场接近，又面临哪些阻力呢？
2: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2025年曾经提出了一个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不过呢，当时在欧洲和

要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它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它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

进入盛夏，天气干燥的没有一丝水汽，灌溉工具早已准备好了。喝饱了水，打蔫的秧苗很快就直起了腰。如果说插秧除草今天还在用呢，像弯月一样的农具就是镰刀。稻子收割回来就能做成香喷喷的大米饭吗？不不不，还要经过好几道工序。稻子收割回来就能做成香喷喷的大米饭吗？不不不，还要经过好几道工序，它才能变成可以下锅的大米。一捆一捆的稻子被挑到晾晒场，一排一排的竹架早已搭好，金灿灿的稻子有的晾在架子上，有的落在一起堆成谷堆，谷堆越来越高，梯子都快够不着了。男女老少一家人都来了，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金秋时节万物

起，我国把每年的秋分日定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晴朗的日子，心情也格外舒畅，晾晒好的稻子要赶紧脱粒。一大清早，哎呀，是谁呀？拍的地在震动一样。原来是在打谷场，大家都在忙打稻。人们使用工具不停地举起拍下，顾不上擦去汗水，奋力地劳作。凉风乍起，正好借风来扬稻，把稻草归拢一旁，把稻谷装进簸箕里，顺着风颠簸，或者往地上倾倒，轻飘飘的谷壳和碎草就被风吹走了。分离出来的谷壳可以做燃料，燃烧以

0: 开播70周年，愿童真永驻耳畔，初心薪火相传，久久守护每一份热爱与欢笑。
1: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开心，欢迎小朋友们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

0: 行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

0: 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
2: 我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5: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

0: 欧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十八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十八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

0: 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0: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0: 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黑龙江局地大雨，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并伴有4到6度局地暴雨。 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并伴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台，许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也说到哈，口腔我们的牙齿健康不光是对我们吃饭所谓牙疼一下这个事情有影响，它是一个关乎全身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口腔健康首先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相关，另外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相关性呢？
1: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都能想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腔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共同开口。我们一直也都有一句话哈，就牙好胃口就好，
0: 是
1: 吧？对，然后我们的口腔也确实是要行使一些比如说初步加工啊、切咬食物的这个

0: 能够更接受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运会。
1: 但是其实呢，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呢，就是说
0: 人员太多了，
1: 越多你肯定参赛的运动员也多，然后代表团也会多，因为你每个项目你增加了项目，你还会增加这个项目的裁判员，工作人员什么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人员，所以就导致可能
0: 都住在船

0: 住在船上，没办法，就是接待能力有限哈。那我们回到这个中国代表团，其实呢，我们这次的出征啊，我觉得任务应该是不会提，因为为什么在亚洲层面上，我觉得咱们拿金牌榜啊，这个多少冠是很正常的啊。这两位怎么看这次的一个大的一个金牌走势哈？
1: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断层式的实力的底气吧。如果是从上届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比第二名要多上150块左右的金牌。那么即使这次呢。

0: 对，但是现在呢，其实如果从奥运会的角度，中国的代表团的金牌的袋子里面，不同橙色的金色的牌子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一些新兴的项目，还是水上的项目，还是格斗类的项目，
1: 射击
0: 好像都能够有一些金牌的收获、那么这种全面在国际赛场上可能只有美国代表团能够和中国相媲美了、那么在亚洲的赛场上呢，首先我们依然是所有的参赛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可能最全面的一支代表团，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一些大项的项目可能我们在奥运会当中没有这么强的竞争力，或者是说不至于是统治，像
1: 就田径、
0: 田径啊、游泳啊，包括一些水上项目啊，但是我们在亚洲地区应该还是舍我其谁的。
1: 是，
0: 总体来看，中国代表团在今。

0: 这个金牌第一的。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们应该说是广播这个体育转播的鼻祖啊，张芝老师，他当时去新德里去采访，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就中国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已成定局。那篇文章还现在还过去这么多年还记忆非常深刻呢，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拿到了亚运会的金牌总数第一，他应该是在比赛的这个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就已经算出来，就是因为进决赛的都有哪些国家和地区，然后中国有多少块金牌领先的。
1: 那时候应该都 info 都没有，就只能拿手算。
0: 完全是手算，对，完全是手算。然后就是最后说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61枚金牌的这个金牌第一已经没有。

0: 更有优势了。
1: 是。
0: 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优势项目，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像我们所谓的六大压舱石吧。
2: 嗯。
0: 这当中有三项是我们绝对优势的，
1: 嗯，
0: 就是
1: 有一些现在有点压不住，
0: 就是射击、举重和跳水，
1: 跳水
0: 啊，跳水，因为我们在奥运会也都是，不是八枚金牌就是七枚金牌啊，就是一枚金牌旁落就算我们。
2: 现在是不是举重？因为朝鲜上次我们就和朝鲜进行了激烈的竞争，而且很多项目都没有守住。

0: 是特别的明显啊，包括网球。
1: 嗯，
0: 我们这几年中国职业网球发展的也不错，所以我们的网球的选手在亚洲范围内的对手不是也不是很强。
1: 嗯，
2: 但是今年亚洲起来了一些，尤其是东南亚起来了一些选手。
0: 对，他有些菲律宾的，
2: 对，像耶拉他是会参加亚运会的。
0: 是，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帆船翻板，
1: 嗯，

0: 数，因为他毕竟年龄相对来说大了一些，
1: 嗯，
0: 看看有没有这个再拿一枚奥运金牌的这种动力吧。
2: 嗯，
0: 但是他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是有他参加，别人心里边，我觉得他的对手更大的是这种心理就有点发怵了，觉得你来了，那我们就争一下第二吧，就这种感觉了。
1: 嗯，
0: 但是咱们现在苏联博凡啊等等一些年轻选手也还可以，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也拿过冠军，
2: 嗯，
0: 但是没有像李红那么的稳定。
2: 而且宿舍其实我觉得好像是看起来，最让人感觉惊心动魄或者觉得不确定性最高的。
0: 对，他要在4秒钟之内

0: 既我们要保持这个国球的这种荣誉，但同时，你东道主是又是日本啊，日本在自己本国作战，肯定他会有一些这个东道主的优势，所以这个竞争可能会想见的那么激烈，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乒乓球队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断档，
1: 难对断档。
0: 就是过去我们一个退役了，我们后边的这些人
1: 能接上，
0: 不会比前面退
1: 差特别多，
0: 差太多。
1: 嗯，
0: 但现在呢，明显的就是说你男子为例的话，就是除了王楚钦，其他人都不稳，
1: 就断档了。

0: 就是周静元、张伯恒，特别周静元已经是连续两个周期了，
1: 对，
0: 就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金牌得主，对吧？嗯，所以这是一个看点啊。但是这个比赛刚刚谈到了女队呢，整体实力强一些，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这就是我们说的，在亚洲咱们强，放到世界上难度稍微差一些。
1: 咱们到世界上就剩下刚才两位说的那两个项目啊，就是高低杠和平衡木可能会有竞争力。我们尤其是比较用腿的项目，跳马和自由操，相对来说都会差一些。但是最近好像咱们在这方面略有提高吧，在世界比赛当中，这两个项目的成绩比以前要相对好一点。
0: 就之前我们去分析了这个，就是女子体操这个发展的一个瓶颈的问题。就现在说实话，家长舍得让女孩去练这个这么艰苦的项目的家长少了，就是选材的条件低。

0: 飞，还和韩佳瑜，韩佳瑜稍微大一点啊。他们两个参加的项目更多。他们两个首先这个个人项目当中就是气步枪和步枪三姿，都参加，然后再加上这两项的团体，然后王子飞还要参加这个混团，那就是说他自己参加的项目就五项，他要是这五项都拿冠军了，没准这个多金王在
1: 射击
0: 上产生了，
1: 但就只是觉得射击好像不确定性大一些嘛，
0: 对。
2: 嗯，
1: 包括刚才

0: 起名字可能都相对来说雷同的有点多哈。
1: 张子宇，
0: 对，都是这子这个子那个的哈。
2: 这一代孩子这个名儿，我跟你讲，就最大一个忧愁是什么？当他们60多岁的时候，
0: 叫一个名字，好几个人回头可能的。
2: 不是，就是有这个年龄段年轻时候这些名字听起来都很青春洋溢。
0: 叫什么子什么子、啊？
2: 就是都找老头老太太的时候叫出来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吗？还是需要一些韵味。就扯远了哈，继续回来盘点我们的这个青春进行曲啊。
0: 对，

0: 哎，要有心理准备。
1: 就是张家乐也19岁，他现在是链球亚洲纪录的保持者。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年轻运动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比赛中的一些看点和惊喜哈。
2: 嗯，
1: 好，我们稍微休息，进段广告，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

0: 场比赛是明天下午14点，中国男子手球队对日本队。啊，对东道主本身手球呢，我们实力又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这是球类项目的一些这个竞争的情况啊。这个男篮的明天的比赛是在15:40开始。然后这个金牌的争夺呢，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
1: 射击、游泳，
0: 在射击和游泳这两个项目当中。射击呢，刚才咱们其实也

0: 是呢，汪顺确实近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大，今年的训练是否系统等等，这个我们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汪顺在这个项目上，只要他登场，一定会给对手非常强的梁老师所说的震慑的作用，对吧？
1: 没错。
0: 然后女子的1500米自由泳呢是李冰洁，李冰洁1500米出道，在很小的时候，不到16岁，在1500米的世锦赛当中就站上过领奖台。那么现在他在这个项目在世界上应该也是保持在至少进决赛的水平。
1: 我觉得不止决赛，前三名水平应该差不多。
0: 所以我觉得李冰洁在这个项目当中应该还是非常具备，
1: 在亚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对手。
0: 梁老师说都比我绝对一些，我有点话。
1: 因为李冰洁嘛，过去我们

0: 一点，我们的综合能力更强。
1: 嗯，
0: 如果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中国可能是那个全能型选手，
1: 对，
0: 然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它可能就是比较偏科，
1: 对
0: 啊，它有些项目比较厉害，但是呢，它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厉害。
2: 我觉得韩国其实就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你现在一说韩国，哪怕在亚洲范围内，你马上就能在脑子里说出他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说出他的名字，射箭是吧？就是类似于啊，射箭可能韩国队能包揽等等。其实中国队射箭也很强，
0: 对，但是现在韩国的射箭也没有机会，就是一定能包揽了，
2: 对，
0: 没那么大把握了。
2: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就伊朗而言，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美国此前曾表示对该谅解备忘录不再感兴趣，然而对于未来的任何协议而言，该备忘录的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段时间呢，有一个展览。

件随葬品，金项链、金手镯、玻璃器、瓷器都有。2026年国博推出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这只金钗经过保护修复后重新公开展出。李敬训不是普通孩子，他出身北朝以来的显赫家族，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女，曾经做过北周皇后，后来成为隋朝公主，

到了隋唐，女性头饰越来越复杂，花鸟、昆虫、珍禽都可以出现在发间。后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写道，鹅儿雪柳黄金缕，描写的正是元宵节女子头上的装饰。这只金钗虽然早于辛弃疾500多年，但两者都说明了一件事，鹅曾经是古代女性头饰中的常见形象，而且和节令、花卉、女性装饰联系非常紧密。李靖殉墓出土的这批金银器，还能让我们看到隋代贵族生活的另

一些玻璃器采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比如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透明度很高，研究认为使用的是含钠钙成分较高的玻璃，与中国传统铅玻璃存在明显区别。一座隋代贵族墓把中原金银器、玉器和来自西方的玻璃器放在了一起，这也是隋代很重要的一面。隋朝存在时间虽然不长，却处在南北朝结束、隋唐文明重新整合的阶段，南北文化在这里重新汇合，丝绸之路带

0: 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聊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钿、步摇、花胜、抹额等等，他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气质。先秦时期的鸡素朴实用，更多呢是束发的工具，到了汉代，簪与钗逐渐成型，材质开始变得丰富，金银玉石都可以用作装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女子多梳素髻，不失华饰，尽显清淡自然之态。贵族女性间则流行繁复的假髻，假髻之上点缀金玉珠翠，流光溢彩。到了唐代，头饰进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

像相得益彰。而宋代的头饰则是相对含蓄内敛，更加注重材质本身的美感和工艺的精细度。每个时代头饰都在变，材质在变，造型在变，戴法也在变，但始终没有离开一个核心，它既是美，也是一种社会认同。而到了明代，这种社会认同的属性被推到了极致，

另一件呢是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上面装饰着十二条龙和九只凤，用花丝和点翠工艺制成。一顶皇帝的金皇冠，一顶皇后的礼冠，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的最高水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

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甜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

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咱们再来听一听明代贵族妇女日常的头饰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女性对发髻的讲究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啊，贵族妇女的头上功夫更是精巧了，金簪、金钗、金耳坠，材质纯正，工艺细腻，造型考究。她们虽然没有帝后礼官那种肃穆的威仪，却更能折射出

显得灵动而飘逸。活泼可爱的英戏图是中国传统的创作题材，它寓意多子多福，子孙昌盛。英戏联文金饰件上的童子手中都捧着托盘，盘子的形状像荷叶，盘上有两个小孔，是用

丝是金器制作的一种工艺，工匠先将黄金加工成丝，再通过盘曲、掐花、填丝和堆垒等手法制作成金器。蕾丝工艺大大丰富了头饰的表现手法。在明代金头饰的制作工艺中，珠宝镶嵌也十分流行。这只嵌红蓝宝石的蜘蛛形金簪，出土于明代大臣

0: 们就去听一听这件金蝉玉叶究竟有什么不同。
1: 逛南京博物院的古代工艺展厅，多数人都直奔大报恩寺琉璃拱门打卡，很容易错过旁边展柜里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不是占满整个展柜的大件重器，个头比成年人的大拇指长不了多少，安安静静放在独立展柜中央，只有凑近玻璃才能看清全貌。但只要看清楚细节，基本都会停下来多待一会儿。整器全长

外珍视的心爱之物。明中期，江南经济富庶，民间手工业高度发达，不再是明初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好东西的状态，哪怕是地方乡绅家的女眷，也能拥有一件顶尖工匠做的精致首饰。他不追求满头珠翠的排场，偏爱这种低调的细节精致，刚好对应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女性审美从厚重到雅致的转变。很多人总觉得只有青铜大鼎、巨型瓷瓶那样的重器才算国宝，但这件只有几克重的小金簪能传递的历史信息一点不比大件文物少，它不像皇家御制器物那样带着森严的等级感。

山、脚这三大部分，大约有500多根丝，看不到一个丝头。藏茶掖丑的手段极为高明，经纬线非常对称，非常均匀。而且花丝镶嵌的八大技法，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用到了7个，还有錾刻工艺，都在金丝翼扇冠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从技艺到艺术性，金丝翼扇冠都特别的完美。从李敬训发间的闹鹅金钗，到赵春明等人复制的

序幕。历时八个月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文件？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18事变拉开抗日战争序幕。1931年9月18号20

所以都歌舞升平，马放南山。日军在柳条湖的爆炸声和进攻北大营的枪炮声将东北军的将士们从睡梦当中惊醒，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营房一片混乱。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用电话向旅长王以哲和参谋长荣臻汇报，

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许抵抗的命令下节节撤退。

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联络。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营房进攻时，王铁汉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随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19号凌晨1时40分，日军步兵200余人，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620团营房接近，炮兵也开始轰击营房。

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王铁汉回答：“只接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臻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

电话随即中断。就在王铁汉组织全团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已向620团第二营开始攻击。王铁汉当即下令还击，大声说道：我们面前就是凶恶的敌人，各部集中火力射击，用火力压住敌人的进攻，开火。随着王铁汉一声令下，迫击炮、平射炮、机关枪同时开火，日军的火力渐弱下来。王铁汉指挥620团与日军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多钟。

编队的三营、十连、十一连、十二连、迫击炮连、平射炮连等突出营区，越壕北走，留下江明文带领的九连担任掩护任务。王铁汉撤出北大营之后，即沿沈海铁路向山城镇前进，行至铁岭县大甸子镇，和由沈阳脱险的王以哲旅长相遇，在山城镇及东丰县附近对部队收容整顿。王以哲决定自己先行前往锦州，命令王铁汉代理旅长职务。王铁汉指挥第七旅经铁岭越过南满铁路，于9月29号分别从张武县、新立屯两地乘火车前往锦州。到达锦州之后，王铁汉与王以哲一起觐见已由沈阳化妆来锦州的荣臻，汇报撤出北大营的情况。

进以求变。荣臻冷笑着问他说：你有何高见？王铁汉回答说：按照目前的情况，万福林主席应该赶快从北平回齐齐哈尔，稳住黑龙江的局面。张作相主席即日赴哈尔滨，指挥在吉林的部队收复长春、永吉，并把辽宁的部队集结起来。若觉得兵力不足，应将在关内的部队调回一部，派人统一指挥，收复沈阳，局势仍。

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之下，国联大会于12月10号决议组成以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为首的五人国联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918事变的情况。调查团于1932年2月3号从欧洲出发，29号

王铁汉回答，我们并没有进到日军所在地的兵营向之攻击，而是日军侵犯无国土，攻击无兵营，我军被迫还击，是自卫的必要手段。李顿颔首未语，并转问其他团员有无问题。仅意大利籍团员马克迪说，这是正当行动，作证即在

0: 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1982年，中央民族乐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江家腔演唱了一首叫做《草原恋》的歌曲，在音乐人和听众中好评如潮。1984年，这首深情隽永的歌曲被收入广播歌选，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时在全国广。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路到这儿就到头了呢？啊？你们常听的十万大山说的就是我们这儿。群山啊，把两条江分隔。古时候运盐的马队走到这儿，马都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只能把货卸下来交给条夫。

0: 这是老木船的船锚啊，船靠岸了，就把这铁疙瘩连着绳子抛到江底，这船不就不会随风飘走了吗？啊？
1: 那这个薄薄的小纸片呢？
2: 这是老船票，做渡船用的。
0: 哦，对，这上面每个印章都是我。

0: 给你。
1: 船锚？
0: 嗯，我和爷爷一起用木头做的。你送我一艘船，我就送给你船锚。希望你永远记得马到头，以后你去了很远的地方，也要记得回来看看。
1: 嗯，我会的。嗯，

0: 爷爷，
1: 啊，
0: 老荔枝树搬家了，老渡口也看不见了，你会不会难过？
1: 不会的，啊，老渡口虽然不在了，但河水还在啊。只是这条河带着我们的故事流向更远的大海了。

0: 我家门前有条河，从前大山隔断水路，马儿走到这儿就走不通了，沉甸甸的货物全靠挑夫背着翻过大山，直到一条崭新的大河连通江和海，这就是平陆运河。
1: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劈开高高的大山，缓缓流淌在我家门前。一艘艘大船满载着货物，顺着

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

0: 海温情护生灵。
1: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2: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3: 还有花曼丽可以去嗨一声宝宝啦。
2: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

0: 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当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1: 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说，朱鹮是一种典型的涉禽，也就是适应在浅水或岸边栖息生活的鸟类。它只喜欢在高大的树木上搭建自己的巢，以防止蛇、猫、鹰、黄鼠狼等天敌的袭击。同时，它还对生活环境和繁殖条件有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一度濒临灭绝的原因。为了让这样美丽的物种能够在野外重新建立种群，近年来我国多地做出大

0: 他们的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一系列科技手段也已备好，可以时刻关注他们的情况。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说，
1: 我们安装了16个基于太阳能板的追踪监测摄像头， 涵盖就是20公里6个湿地， 主要是对朱鹮放飞后辖区内的它的就是生存状况、觅食情况进行一个监测。
0: 这场放归将如何展开？作为全国海拔最高、地理位置最西的朱鹮野化放归试点，政策场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 那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靖宇的报道。
2: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

0: 抑郁症，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您的。
1: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

0: 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1: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西安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

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一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两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

0: 可查。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1: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一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

0: 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了。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1: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3: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

0: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成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2: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确实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

0: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

0: 哇，游客会过来这个湾，自己要先走一遍。
1: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浮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浮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2: 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大船了、
3: 有一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4: 几座桥又高又亮，河道也变宽了。

0: 水而兴。乘着通航的东风，平陆运河将加快推进运河经济带建设，不断完善运河产业培育体系，打造集工程观光、生态体验、文化研学于一体的运河旅游精品线路，运河文旅品牌，为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活力。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汤希黎介绍，
1: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实际工程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第三是做强运河特色 IP， 积极谋划运河马拉松、自行车赛事等一些赛事活动，让广大群众与平陆运河亲切的一个互动。
0: 一条世纪工程不止打通江海航运通道，

0: 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 60% 到 70%。 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1: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0: 岳春燕被发现在回家途中遇害，后脑受重伤，且裤子被解开。杜小辉被公安机关带回调查，承认他见到了受伤的薛春燕。
1: 后来我就去吓跑了。
2: 薛春燕的裤子是不是你脱的？你袖口上有她的血迹和体液，怎么解释？
1: 我是脱她裤子了，可是我没杀人的，我就摸了一下，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

0: 的抓痕，被怀疑是杀人凶手。而杜小辉称，在侵犯被害人之前，被害人已经头部受重伤，无法排除有他人作案的情况下，应该对杜小辉的行为做出怎样的认定？
1: 剧中1979年严打时期，从雨夜薛春燕在隧道遇害，杜小辉被锁定为嫌疑人，到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执行，短短几天内走完了侦查审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杜小辉至死都坚持自己没有杀人。北京市丰台区

0: 次修正，首次写入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这样的理念逐渐深植司法实践，依靠的是证据裁判。彭毅说，
1: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三要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

要件的角度来考虑呢，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那么关于抢劫罪的客观要件部分，我国刑法也有着相关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上的这两则法律条文分别对于抢劫罪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方式都进行了明确的相关规定。

0: 转变为实践中的法律。这样的转变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公权力恣意行使，补齐了人权保障方面的短板，也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从惩罚本位转向惩罚与保障并重的成熟蜕变。
1: 晚高峰观军情。
2: 美国空军部长麦克因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
3: 那么美日为何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这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关乎国际战略平衡的敏感话题。多年来，外界围绕美国是否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猜测一直

0: 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那么整个的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大。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他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可以看出日本呢，它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
1: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

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38个全国爱牙日。刷牙以后漱口，这个牙就白刷了吗？在保持口腔健康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呢？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另外的话呢，实际上就像刚才主持人在开篇的时候也提到了啊，我们这个口腔有疾病的话，可能还会跟您的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啊，然后包括跟糖尿病啊，以及我们现在世界范围内的过程中发现，在他们的脑组织，也就是那个病变的区域里头，我们发现了只有口腔中特有的这种牙周的致病菌，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可能是由于一些我们到现在还不是太清楚的机制中，

0: 牙周科的施栋主任啊有一个这个说法啊、
1: 嗯、
0: 就是说掉牙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牙周病。
1: 嗯
0: 啊、过去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是因为曾经可能在这个缺医少药的这个年代，或者说我们这种健康普及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期，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一辈子可能都根本不进到牙科，或者说到牙科就是拔牙，
1: 嗯，
0: 那么他们实际上的口腔护理，包括每天的这种刷牙这种习惯的养成，都是大大缺失的，
1: 嗯，
0: 那么。

很多朋友比如说健身啊饮食啊现在越来越重视了，然后包括每年的这个体检自己的这个血液指标，哎呦可在那儿这个好好仔细的去看呢。但是每次说到检查牙齿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很多朋友的意识当中这个就是个小事儿，觉得反正牙嘛就这个样子。但是咱们其实刚才说到了口腔健康牙齿健康跟我们全身甚至是身心健康都有关联，所以这个事情它真的不是一个小事儿。而且据说有数据就提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

0: 定，那恐怕还是很难逃脱打击的。
1: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美伊谈判哈，伊朗目前的表态说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那么当前也门胡塞武装能否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呢，它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很多的岛屿，

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原油价格还会上涨。那也就是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伊朗在控制海域上、控制海洋通道上，给这个美国造成了难题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伊朗和美国要

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

0: 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海湾国家的这种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来。然后呢，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嗯，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长。

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也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那么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俄乌冲突呢一直在延

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啊，这个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呢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想把这个钢铁。

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这个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啊，然后呢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先确立这个能源停火，刚才谈到能源停火，那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

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这种拦截率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盔四、天竺盔五，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

0: 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珠和宝石，做了一只停在花丛上的飞蛾，人一走，金蛾就会跟着头发轻轻颤动。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闹蛾头饰实物，也是隋代金银工艺的顶尖作品。这件金钗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梁家庄李敬训墓，李敬训去世时只有9岁，墓中出土了230多件随葬品，金项链、金手镯、玻璃器、瓷器都有。2026年国博推出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

隋代也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金银首饰数量明显增加，女性流行梳高髻、发钗、步摇等饰品，成为贵族女性装扮的重要组成部分。闹鹅金钗正好处在这一变化之中。花和鹅并不是随便组合，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以昆虫、花卉组成发饰的传统。到了隋唐，女性头饰越来越复杂，花鸟、昆虫、珍禽都可以出现在发间。后来辛弃疾《青玉案》

男方送钗给女方，取的是双股成双，不离不弃的寓意。情人或夫妻分别时，往往将钗一分为二，各执一股，作为别后思念的信物。钗分从此成了情人分离的代称。一枚小小的发钗就这样走进了文学与艺术的世界，成为无数名篇的灵感之源。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催生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陆游在绍兴沈园偶遇前妻唐婉，百感交集，在墙上写下钗头凤一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

0: 的梳妆台前，把那些藏在发间的门道一一拆解清楚。
1: 如果用木头简单打磨一个发饰，这便是鸡。古代女子15岁成年后，要在头上插一只鸡，便叫及笄之礼，用金银珠宝装饰鸡，使其看起来更加精致奢华，这便是。

0: 围于额前，并加以刺绣或珠玉装饰，这便是抹额，在《红楼梦》中几乎人手一条。
1: 刚才我们了解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步摇等等，其中步摇这个名字大概是最美的一个。步摇这种饰品呢，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盛行于唐代。《市民市首饰》中记载，

续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治定。金丝与点翠，龙飞与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咱们再来听一听明代贵族妇女日常的头饰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女性对发髻的讲究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啊，贵族妇女的头上功夫更是

各不相同，有的形同如意云，有的呈火焰状，还有的似梅花形。每件金饰上的童子图案也都不同，有的童子形似飞天，有的立在云端向下俯视，还有的倾斜身躯，仿佛向空中飞翔。这些童子长发中分，在耳边挽成发髻，他们体态窈窕，长裙及地，显得灵动而飘逸。

行祥云之上，表现出凌空御舞之势。凤凰的头和爪是用细小的金珠制作而成，而身上的羽毛则用细如毫发的金丝编织，翅膀和凤尾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其工艺之精令人叫绝。这只牡丹凤凰纹金簪同样出土于徐达家族墓，簪体呈扁平状，簪首用蕾丝工艺制作出牡丹花的形状，

0: 所以可以想象，这些华丽的发饰当年
1: 叶脉刻的利落规整，金玉搭配，没有多余装饰，清爽又精致。原本固定它的木质簪角，
2: 河道经多年填埋，现在只剩下断断续续几段池塘。叶启年下车，马秘书提着盒子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顺着松雪街走了一段。

不通，都是房屋山墙。高墙下却是一道黑漆窄门，门楣匾额上书小桃园。进门是个园子，种着二三十棵桃树。宾客通常进门后才知道，偌大园子只有那一道窄门，业主早就筑墙封了漆。

0: 下铜铸门环，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孟老，启年给您拜年了。
1: 叶启年拱了拱手。门内孟老穿一件旧棉袍，他并不讶异，似乎猜到来人是叶启年。
0: 我就知道这时候来客多半是你。
1: 园中有几间平房，房前砖地纤尘不染，

0: 你想还好吧？
1: 叶启年淡淡地问道。
0: 拜老弟所赐，且我一个好地方，了此残生。
1: 孟老寒暄道。阳光照在厅前地上，滚水注入壶中，茶香盈满室内。

0: 两人没有过多寒暄，茶冲了几回，叶启年忽然开口说道：
1: 我没有亲手杀过人。
0: 碗盖叮当，孟老放下茶碗，略感诧异。面前这位老友相识多年，虽然往来说不上频繁，但似乎无话不谈。孟老心思缜密，谈

0: 给他骗出詹元，我把所有的行动人员派出去搜查，等找到时却只看到一具尸体。
1: 孟老诧异地看着这位故交，这么多年他也没完全看透过这个特务头子，他可以一面伤心地追忆逝去的女儿，一面却冷漠地

早就看出来了。女师大风潮，段祺瑞封了学校。那年夏天，叶桃回家，她一点也不担心。只要回了家，她慢慢就会忘了那些一时的热情与冲动。可那段时间，她开始忙起来了。表面上，她仍然当她的教授，参加社团活动，办同人杂志。私下里，他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参加右翼会议，了解到有一种东西叫做法西斯主义。他在学生中挑选一些人

0: 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6: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四座城市，围绕四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

对偏远山村的两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

0: 现在我进行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有时候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1: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

主要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

0: 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1: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

0: 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
1: 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 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2: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眼睑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

0: 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1: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红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一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率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

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扎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

0: 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细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电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1: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0: 当时我不懂，

0: 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1: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0: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李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

0: 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1: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零下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合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0: 盐碱地浇水洗碱这个过程，它跑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

0: 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1: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
2: 我有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3: 等美国已与丹麦及其四十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4: 丹麦与格陵兰岛19号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这份协议涉及哪些内容？是否意味着美国和格陵兰争议

0: 美国和南韩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协议的正式文本公布。
1: 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另一条战线呢，美俄之间，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穹计划落地。